们从木不离行色茶不住红色写下一的残忍无业哈都难黑不起你的一股那还过被压还过火烈啊出啊拉过一边能盘啊고일변은거부를해요 yeah, huh? 밖으로 후루루 나가

0: やうんうん
1: 여기는간장이원래보다좀더들어갔어
2: 그렇지
1: 어원래간장이좀들어가긴하는데이렇게많이넣지는않거든
2: 간장베이스가세
0: 에간장맛이나요
2: 간장맛이
1: 간장맛이안나있잖아입에들어가자마자간장인데
0: 그러니까주장맛인데
2: 주장전에밑에
1: 간장이먼저딱깔리잖아이거헛돼지네이거이거헛돼지네이거
2: 정확한표현이딱맞다
1: 헛뚱뚱이야이거
2: 헛돼지란표현이딱맞다
1: 나도사실막그렇게되게전문가는아니거든근데넌진짜아무것도모르고먹는거
2: 간장베이스로해가지고단맛이들어잖아
1: 나는단제육은별도안좋아
2: 나도안좋아
1: 보통달게먹는사람이많은데제육은
2: 단거는맛있는데매젓가락하면질려
1: 맞아
0: 여기는저희고향애들한테추천해줘야지
1: 아가까우니까
0: 네여름에여름에또애들이는북촌근처계곡많이가니까바로앞에계곡이에요그냥
2: 우리말가
0: 와이건코스다코스여름코스
2: 맛있다어쨌든서울에서먹을수있는맛이아니야
1: 이젠그렇게먹겠다
2: 비주얼만봤을때는시청자분들은아그게그맛이겠지하겠지
1: 만맞아
2: 둘다예상되는맛이아니야
1: 아예달라요아예
0: 아진짜맛있다
2: 아맛있다생채도한번얹어보자고안땡기지
1: 네
0: 무생채는아예안드시겠네요
1: 안먹어굳이왜계란김치먹지라는느낌
2: 별미지
0: 좀느끼함을잡아주잖아요야채가
1: 그래뭐가느끼해
2: 안느끼하구나
1: 응그느끼함을내가밥으로달래는것같아그래서밥을많이먹어그리고또그런게있어요어렸을때부유하지못했어서고기먹는자리에서고기를먹으면고기가많지않잖아고기한점에밥을막이만큼씩먹는거야좀어렸을때부터그습관이었어그리고나는진짜놀랬던게어렸을때친구네집을놀러갔는데밥을여기다주는거야밥을왜이렇게작은그릇에주는지깜짝놀랐어우리집은국그릇이밥그릇이었고밥그릇이국그릇이었거든이게반대였어
0: 근데 저도그랬어요
1: 어그러니까이런집이있다니까거기다가막이만큼씩먹어서
0: 잘못된식습관어릴때부터나와요
1: 그러니까
0: 저도양푼에밥먹었어요
1: 엄마아빠가망쳐놨어
0: 제가밥원래20대후반까지세공기먹었어요한공기를먹어본적이한번도없었어요야맛있다
2: 야진짜맛있다
0: 야맛있다
1: 만족만족내좋아하는스타일아
0: 이건데안좋아할남성이있을까싶어요진짜
1: 아근데제육은소울푸드라서
0: 소울인데더소울맛이야
1: 어맞아
2: 이거먹어이거랑먹네이것도어떤맛일까보자맛있다
1: 아손을뜯어먹으라고어때요
2: 아예다른맛이고
1: 아그래요
0: 맞아요또근데
2: 아니야아니야이육질을제대로느낄수있는건맛있어
1: 이게뭐야
0: 다른맛이야
2: 특이하지
0: 진짜맛있다그러니까얘는단단하고얘는촉촉하네